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着倒带，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，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。

0: Radio Chine Internationale.
1: 中国声音传遍世界。
0: La Voix de la Chine, partout dans le monde. Niger,
1: Niger,
0: Niamey, 106 FM.
2: 推开世界的门。
3: 我叫徐二。

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就会播放这道台，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，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。